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

0: 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我成了牌呀，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你也投，我也投，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酒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楼翻。

是祖先。

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女儿的孝心，

0: 刀把水泥放笑一点。神经病。站住。
1: 咋了？出去不行吗？
0: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俺商量商量。
1: 我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0: 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就希望你们能过上个轻松舒服的日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工作，还没有得到你的孝敬，你爸就走了。哎，他可是操劳了一辈子累死的呀，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珍惜？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上班。
1: 这不，
0: 不许出去，回来。
1: 你要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0: 你走，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这个寡女子真是气死我了。
2: 喂，妈，怎么了？
0: 儿子，你妹妹跑了，她说要离家出走，你快去找找她。
2: 妈，你是不是又骂她了？
0: 她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就辞职了。
2: 啊，真辞职了？哦，他倒是跟我说过，他不喜欢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0: 这么大的事，他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妈，瑶瑶已经长大了，他不想什么都听你的，他想自己做主。哎，妈，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
0: 啥都没带，只带了他的小包包。
2: 哦，那他不会走远，我去找找他。好了好了，妈，你别生气了，现在瑶瑶长大了，再也不是你的小鸡仔小猫咪了，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闯一圈的，你退休了就好好享清闲吧，吃好睡好玩好，能不操心就别操心了。妈，没别的事儿，我就挂电话了啊，下班以后我就去找瑶瑶。
0: 唉，住在城里有啥好的，想散散心吧都没个地方去，见不到大田，也见不到杨树林，连个麻雀都是黑不溜秋贼不处处的。唉。

0: 塔里木来安家。
1: 瑶瑶，瑶瑶，瑶瑶，
2: 瑶瑶，你哥在叫你呢。哥，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什么也没带，我就知道你没有出远门，所以找到你的闺蜜水涛涛就能找到你了。
3: 是妈让你来找我的。
1: 是啊。
3: 老太婆太爱唠叨了，一定要让我听她的，烦死了。
1: 哎，在老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4: 哎呀，宠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这其中的代表呀，就是你姚阿瑶。
3: 哎呀，哎呦，你掐我，疼死我了。
1: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哎，咱们到夜市上去吧，我请你们俩喝啤酒。
4: 好好好，走，我们就去夜市，
3: 就去夜市，
1: 走，去夜市。来来来，喝，
4: 来来喝喝。哇，这扎啤好新鲜呐。味道好极了，
1: 喝喝喝。
4: 哎，
1: 看着夜市上大家尽情的吃喝，哎呀，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80%的包谷面还定量，哎，总是感觉吃不饱肚子。
3: 嗯，我就是喝包谷糊糊长大的。
1: 哎，瑶瑶，你可别忘了，除了包谷糊糊，家里的白面和大米都给你吃了，有点油心，有点肉，都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全家人都盯着你，护着你，我想抢点吃的都没有机会呀。
4: 瑶瑶，你可是你们家的宝贝疙瘩，你们姚家几代人，几大家子就你一个女孩，你可是从小被当作小公主宠着的，所以呢就养成了我们瑶瑶的大小姐脾气，我行我素，谁也惹不起，还专门跟老妈对着干。
1: 哎呀，我父母那一辈儿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呀、啊！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累垮了身体，刚退休就去世了。我们老妈当年也是不服输的性格，别人一天割一亩麦子，她一定要超过别人，要割一亩二的麦子；别人一天拾80公斤棉花，她一定要拾100公斤，达不到目标她就不休息不吃饭。要知道，老妈17岁进江前，可是陕西老家县琴剧团优秀学员呀，并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就是凭着这股子不怕苦累、世事争先的精神，老妈年年获得38红旗手，全师的劳动模范，七师的人啊都知道她。
4: 阿姨拼着命的干活，还得抚养你们两个，特别是你，这个从小不让人省心的瑶瑶小公主。哎呀，阿姨真是太不容易了。
3: 我没有说我妈不好，就是她太强势太霸道，把我管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我烦她。
1: 敢作敢为，嘴上从来不饶人，那是老妈的性格，其实呀她内心是非常软的。瑶瑶，你还是回家去吧，老妈心里其实最牵挂你了，所以就最爱说你，爱骂你，那是他爱你的方式。
3: 我要趁着他还不算太老，离开他一段时间，这对我对他都有好处，这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1: 瑶瑶，我能理解你，但你必须搞好跟老妈的关系。
3: 哥，你放心吧，老妈坚强着呢，是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嗯，瑶瑶，你还知道回来？你明天跟个老老实实的上班去。
2: 我又不是个小鸡娃，您别老像个老母鸡一样抱着我。您再逼我，我真的离家出走了。
1: 你干！你长大了是吧？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把老娘扔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吧？瓜女子，你还敢不理我？把门开开！
0: 好啦好啦，妈，我还没吃饭呢。哎，你去给我下碗油泼面吧。
1: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
0: 没有，本来是要在街上吃饭的，可是想吃你做的油泼面，就留着肚子回来了嘛。老妈的味道是世界上无人可以替代的。
1: 哼，还是我儿子会说话，不像那个瓜女子，跟我是冤家，就会气我。儿子，
0: 哎，
1: 你把妈刚洗好的窗帘子挂上，我去给你做油泼面。
0: 好嘞。

0: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和涛涛来到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都有15年了，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呐。
1: 杨阿瑶，杨阿瑶，
0: 高秘书，什么事儿啊？
1: 哎呀，瑶瑶，幸亏你还没走，钱总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呢。
2: 哎，这都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钱总这个时候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1: 这，哎，瑶瑶，待会儿见了钱总好好说话啊。
2: 嗯，
3: 进来。
0: 钱总，您找我？
4: 你是猪脑子啊！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你妈妈没有给你生个人脑子？
0: 钱总，我有错误您可以训我，但是您骂我妈妈是不对的。
4: 怎么还骂不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看你年轻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我问你，你这个销售经理是怎么当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方案？让利2%？哎，你说让利2%？笑话！我开公司是为了做慈善的。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0: 我们是消费者的代言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消费者满意。这可是本公司的经营理念呀。
4: 那是宣传，那是广告，那是自我包装。开公司做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唯一的目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幼稚到这个东西你都不懂吗？瑶啊瑶，我看你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了，这个方案必须重做。明天早上上班前，如果拿不出新的可行性方案，你就走人。

0: 瑶瑶，怎么不开灯啊？想啥呢？给老板打工，挨老板的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别想不通了。你就想啊，你挨骂不是因为你有错，而是老板错了。
1: 其实你不用宽慰我，我想到了咱们程老师的那一句名言，他说，总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是有所作为的聪明人。而总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别人的人，注定是一事无成的蠢人。涛涛，我至少不应该当个蠢人。
0: 是啊，你才不蠢呢！放着行政单位的干部不当，跑这么远来打工，挨老板的骂，挨了骂呀，还得连夜加班改方案，明天还得屁颠屁颠的到公司里去上班。
1: 你就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哎，涛涛，你说这不是一个提高自己修为的机会吗？
0: 怎么，你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老妖精啊？其实啊，那也没有用。哎，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为了存在而已。
1: 嗯，本质上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人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应当有追求，应当有使命感，应当有所作为。
0: 那你还能干啥呀？哎呀，快去垫垫肚子啊，加班改方案去吧。睡眠不足，老得快。
2: 哇，你一回来我就想睡觉。
0: 哎呀，我也想睡觉。啊，可是我还不能睡。
2: 那我就先睡一会儿。
0: 哎，那你不加班干活了？
1: 我对我做的方案充满信心，明天早上到了公司改几个字儿就行，
2: 用不了两三分钟。
0: 哎，不行不行， 你不能睡。
2: 咋了？
0: 我做的方案也被老板骂了，让我重做。瑶瑶，你帮我做个方案好不好？
1: 嗨，好吧好吧，谁让咱们是闺蜜呢？
0: 哎哎哎，瑶瑶，
1: 嗯。
0: 你唱首歌提提精神吧，我就喜欢听你唱歌。
1: 好嘞，让我拿出我的宝贝随身听。
0: 嗯
1: 好了啊，开始。

0: 进来。
1: 钱总，我已经把方案改好了，请过目。
2: 今天我不跟你谈这个方案的事情，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你先坐下。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喝酒，朋友向我提供一条重要的信息。回家以后，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我查到你的哥哥是一个农业工程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主要是在兵团第七师做农田管网工程，而且做得非常大，没有错吧？
1: 嗯，没错。
2: 你们跟新疆兵团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的父母是新疆兵团的第一代支边青年，他们都是陕西人。1960年到了新疆兵团第七师科克兰木农场，我跟哥哥就出生在农场的地窝子里。后来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做起了农业工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子。爸爸妈妈退休以后就搬到城里住了，我在城里上学。
2: 我是从谈业务的角度跟你谈这些的。现在新疆兵团的棉花是热门商品，你的老家兵团第七师是天山以北最大的棉花产区，我想入手与棉花相关的产业，需要开通你和你哥哥这条人脉，你说说你的看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1: 你想做棉花生意？
2: 做这一行都发了，规模是越做越大了。
1: 但是钱总，你现在进入已经晚了，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包销了七师的棉花，你要想插手进去恐怕非常困难。
2: 这个情况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你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我不直接做棉花生意，而是做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呢？
1: 这些我不懂，不敢乱说。
2: 比如说现在其实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采棉，采棉机采下的棉花要当即打包，如果我提供打包棉花的材料呢？
1: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听说打包材料是跟采棉机配套的。
2: 这个我知道啊，其实这只是个供货渠道的问题，生产采棉机的厂家不会同时生产打包材料，他们也是与供货商合作的，而我能提供的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打包材料。再说了，本公司就是一个做塑料制品的，针对现有材料的缺点开发一款新产品是我们的优势，谁也不会拒绝又便宜又优质的产品的。
1: 这个我的确没有思考过，我没有想法。
2: 如果这个业务谈下来，我就要在新疆兵团设立一个分公司，聘请你做兵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你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有人脉。至于我们的合作方式嘛，是你作为本公司的派出人员，还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加盟本公司，这些我们都可以细谈嘛，你认为呢？
1: 我没有往这些方面想，没有想法。
2: 我的想法是，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分公司的业务就不仅限于兵团第七师了，也不一定限于新疆兵团了，而是要面向全新疆，甚至做到国外去。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1: 让我考虑一下。
2: 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请给我和水涛涛准2个小时的假，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仔细商量一下。
2: 这个没有问题的了。高秘书，你进来一下。
3: 钱总，
2: 你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姚阿姚和水涛涛要在那里商量一点事情，所有人不准许打扰他们啊。
0: 好的，姚经理，请跟我来。
2: 哎，姚经理啊，你等一下，我在考虑要去新疆兵团考察一下，第一站当然是应该跟你哥哥接洽，我计划带你一起去啊，你作为我的助手和我的向导，哎，请你考虑一下，希望咱们能进一步合作啊。
0: 好的。

这2个小时的时间都过去了。瑶啊瑶，他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怎么还不过来？不行，我得要过去看一看了。

0: 请进。哟，钱总，您怎么过来了？我们正准备过去向您汇报呢。
1: 哼，我性子急，坐不住的啦。你们两个都来自新疆，又同时进入我的公司，所以姚经理遇到重要的事，都会跟水经理商量。
0: 我们两个是发小，是从同一片地窝子里走出来的。
1: 地窝子里能走出大美女来，看来新疆出美女，这是有原因的啦。
0: 谢谢钱总夸奖。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长相在新疆属于中等吧。
1: 哎，姚经理，你谦虚了。
0: 钱总，咱们言归正传。我有个困惑的问题，请钱总坦率地告诉我。您怎么会相信我能当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呢？是不是在打我哥哥的主意？
1: 你不会忘记我昨天骂你的事情吧？我骂员工其实并不全是耍老板的威风，不是不尊重员工，而是在观察人、识别人。我认为最有效的识人之术是激怒对方，对方被我激怒了，就会原形毕露。结果你没有被激怒，不卑不亢，今天还按时送来了修改好的方案，这证明你实力强悍，处事高远，知道自己的处境。姚经理啊，你必能做大事情。
2: 看来钱总不是个土豪暴发户啊。
1: 哎，我是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啦。
0: 钱总，我现在正式答复您，我愿意跟你合作，合作方式是我作为你公司的派出人员。我的条件呢，有两个。一，不得违反合同的规定，随意撤换我。我如果要离开本公司，会提前征得你的支持的。第二，任命水涛涛为新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1: 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本公司关于建立分公司的章程，其中包括相关的合同，你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咱们再签订相关的合同，

0: 关女子，你还知道回来？你长大了，胳膊腿硬了，就扔下老娘跑了。哎，我想骂人，身边都没个人骂。你这个不知道孝顺的寡女子，真是白养你了。
1: 哎呀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叫我把东西放下不行吗？
0: 把东西放下，先吃瓜。
1: 喂，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刚进家，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啊。你已经订好包厢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咱们见个面，当面沟通一下啊，啊。哎，妈！
0: 儿子，瑶瑶回来了，你快过来吧，把雪儿也叫上一块儿过来。啥？你要跟瑶瑶出去吃饭？哎，你整天在宾馆酒楼里吃呀喝呀的，你这哪是过日子的样子嘛？啥？今天瑶瑶带来了内地来的客人，瑶瑶，你把什么狗头蛤蟆眼的人带来了？
1: 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来咱们兵团投资建企业。
0: 男的还是女的？
1: 男的。
0: 哎，瑶瑶，前两天你陆阿姨跟我说起你的事，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当老师的，家里条件很不错。你陆阿姨说了，你回来就去相个亲。
1: 不去。
0: 去，敢不去我打死你！
1: 我现在就下楼。
0: 咋了？谁来了？
1: 我哥开车到楼下了。
0: 他咋不上来？
1: 妈，我们有话要说。到家里来呀，都是您的话，我们说不成事儿。应酬完了，我们就一起回来。
0: 滚吧，滚吧，快滚吧！哎，原来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现在啊，见个面，在一起待一会儿，说说话，都那么难。

0: 我比你们多，我吃的比你多。你说我们还吃啥？你说我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听说咱们团的棉田腰菜棉花呢，我们这些退休的人也在一起来拾棉花的。
2: 我们当年可都是拾花能手呢，我一天能拾90公斤。
3: 我是80-85斤。
4: 哎呀，瑶瑶，这谁也比不上你妈，她一天最多拾了100公斤啊！
5: 你们没看到吗？现在呀，都用采棉机了，一台采棉机呀，一天能采完一整个作业区，这可是你们当年10天的劳动量啊！
6: 叔叔阿姨们，现在都用采棉机收棉花了。你们还来收什么棉花呀？
7: 采棉机再好，它是个机器，收棉花哪有咱们手拾的干净？
4: 嘿嘿嘿，等采棉机收过了以后啊，我们就把机器没采干净的棉花摘干净，啊，这土地呀，多好啊！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些人流着血、流着汗

0: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1: 不对吧，瑶瑶，你什么时候不是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现在怎么要追求深思熟虑了？
0: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让我再想想，想清楚一点。
1: 姚阿姚，你怎么也学会假装深沉了？真是莫名其妙。瑶瑶，来了。
0: 涛涛，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女排的决赛，瑶瑶，你能不能让我看完了再说？
0: 不行，我的事儿比看排球比赛更重要。
1: 好吧，好吧，那就不看了，关了，关了。说吧，思绪理清楚了？
0: 嗯，涛涛，我要辞职。
1: 辞职？辞什么职啊？
0: 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1: 啊？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嘛？业务刚刚的起步，业绩刚刚上升，好多的事情正在捋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在捅总公司的刀子吗？姚阿姚，你这样做人太不地道了吧？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涛涛，对不起，也许我着急了一些，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那究竟是啥事儿把你为难成这样了吗？
0: 这样，你看一段录像。
2: 叔叔阿姨们，这棉田有几万亩呢，你们能摘多少亩的残棉呢？
3: 瑶瑶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这帮老家伙呀，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
4: 年轻人认为我们干这事没得意义，对成千上万吨的棉花产量来说，我们建这几公斤残棉毫无价值。
5: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为这片土地吃过苦，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片土地流汗、流泪、流血。

这不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吗？我当时站在那里，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陶陶，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老一代人在哀叹，在抱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今天自发地到棉田里摘蚕棉，就是在用行动提醒我们，时代前进了，传统的精神。 却是不能丢的。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了。你说，我们孝敬老人，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吗？我们考虑过老人们的精神追求吗？老人们用毕生的辛劳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儿。老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无视它。 我们在冷漠地对待老人们的心灵，难道还能说我们有孝心吗？你说的我100个赞同，并且对你的思想高度也表示敬仰。但是，这跟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我还没有想好。
1: 那你
0: 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啊，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
1: 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0: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办啊？
1: 由你来接任总经理。
0: 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我这个人呐，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呐，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1: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0: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0: 我真的干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0: 要不我辞职？
1: 你说什么？
0: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1: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0: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1: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1: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0: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唱起来。
0: 好。

0: 宋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瑶，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宋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她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她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0: 谢谢宋大夫。
2: 谢谢。
1: 再观察2、3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2: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0: 谢谢。
2: 谢谢。

0: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2、3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1: 嗯，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0: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1: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场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0: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1: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着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2: 但是您不能回团场去住，
1: 为什么？
2: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场，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3: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0: 妈，你干啥呢？
1: 我回家，
2: 您不能回家，
1: 你还能管住我吗？
2: 哎呀妈，司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司主任可是受团场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场领导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0: 是啊，妈。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滚蛋吧。

0: 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塔塔，塔塔，你心花怒放啊！砰，啪！
2: 瑶瑶姐，
1: 哎，
0: 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1: 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0: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1: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0: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任董事长的。
1: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0: 瑶瑶，那比如说，
1: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来，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还有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0: 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1: 哎呀，您也成奸商了。
0: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儿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1: 涛涛。

0: 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1: 对，哎，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0: 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1: 这是必须的。
0: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2: 均肯大包子。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哎，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场去吗？这是啥地方？
0: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2: 啊，我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0: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场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2: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3: 张阿姨，张阿姨，
2: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0: 涛涛现在是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总经理。
2: 啥？隔壁母亲？
3: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勤恳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场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场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2: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3: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2: 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4: 你以为呢？
2: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3: 阿姨，您说，
2: 我能不能来住？
3: 这要看郑轩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4: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2: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嗯，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4: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2: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笼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3: 阿姨，你可真厉害啊。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

0: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1: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0: 你一边带着去。
1: 大包子，大包子，他跑了
2: 。
1: 这都是因为君肯大包子，
3: 君肯大包子。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一段饱含风沙的历史，一段感天换地的艰辛历程。
2: 平安扣带上。
3: 阿秀等我。
2: 阿才，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阿才，阿才，
4: 阿才，我苦等60多年呢，如今平安扣团圆了，你却再也回不来了。
1: 请听平安扣。
5: 小雅，小雅，我在这里。
6: 伟杰，伟杰，哎呦，伟杰，真高兴再见到你。
5: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第一次来东山吧？我带你啊，好好看看。我先带你去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到过的奥角渔村，走，我们边走边聊。
6: 伟杰，谢谢你啊，我这次来呢，其实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我在台湾有个叔公，他给了我一个平安扣，让我一定要到东山帮他找个人。哎，我只好求助你了。
5: 你说的平安扣什么样？我看看。
6: 能、
5: 确实跟我们东山的一样啊。
6: 那你知道他是谁做的吗？
5: 过去在我们东山岛，很多家里都会给孩子戴上平安扣，保平安的。听说当年国民党在东山抓壮丁的时候，家人把家里的平安扣挂在他们身上，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6: 抓壮丁？
5: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1950年5月10号，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陆时，从东山岛掳走了4800多名壮丁。同泊村一个晚上啊，被抓走了147个壮丁。这个村啊，本来就只有200多户人家，而这一走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再相见，这个村就成了寡妇村。走，我先带你去村里问问，也许能够问到些线索。

0: 这就是寡妇村的展览馆了，我们先进去看看。
1: 两位好，欢迎来到寡妇村展览馆。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这是曾经在东山民间流传一时的歌谣。
0: 在两岸几十年封锁隔绝中，有太多夫妻分离了。
1: 是啊，当年年轻的女子等着等着就熬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人了。两位请看，这张照片里的妇女叫潘多智，她盼了40多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丈夫的骨灰。当日一别，竟成了永别。翘首以盼的还有照片中这位男子林石作，当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时候，他才30岁。他日日夜夜思念在东山的妻子，最后心力交瘁，双目失明。1998年，林石作终于回到了家乡，妻子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妻子的墓碑前，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哭喊着：“玉花，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当年被掳走的壮丁家属们还背上了狄伟家属的黑锅。
2: 狄伟？
1: 是的，狄伟家属这个身份压得全县1/3的人抬不起头来。本来群众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再遇上亲人被抓壮丁，那真的是雪上加霜。解放后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是我们谷文昌书记冒着政治风险向县工委建议将狄伟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2: 狄伟家属改为兵灾家属？
1: 对，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向得政10万民心。这些兵灾家属们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啊，他们带着感恩之心和满腔热情建设新家园，带着希望期盼亲人的归来，也成为守护和建设东山岛的主力军。习总书记就讲过后来的故事。1953年，国民党突袭东山，守岛部队不到1000人，但是靠着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得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后，曾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最感动的是兵灾家属说的一句话：“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帮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们也愿为共产党守岛。”
0: 所以啊，我们东山人啊，都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不管什么时候去古书记的墓前，那里永远都有鲜花。
2: 伟杰，我也想给古文昌书记献上一束花。
0: 好啊，我带你去，就在赤山林场。1981年，古书记逝世，他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与东山人民永远在一起。
3: 古公啊，今天我又来看你了。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讲讲东山的新变化。现在这里呀，是一天一个样。你要是回东山，保管你迷路，认不出来喽。我总感觉啊，你昨天还在东山，跟我们一起种树呢。哎，这时间呐，过得真快。
2: 真的有人在祭拜啊？
3: 还记得当年呢，我们刚刚摘掉狄伟家属的帽子，成为兵灾家属，那个干劲热情啊！还记得当年东山保卫战，全县妇女肩挑手拎为前线运水送粮啊！那两天呢，光是开水就送了500多桶。我的好姐妹阿玉啊，饿着肚子硬是把煮好的地瓜汤一担担挑到了前线。下山的时候啊，还抓了一名俘虏。 对了对了，还有刘阿婆，把受伤的两位战士藏在家里，面对敌人临危不惧，先后几次骗过上门搜查呢。后来呀，我们一起种树、修水库、筑海堤、修公路、围盐田，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心里高兴。
0: 阿婆，您是寡妇村的吗？
3: 你这个后生子，是什么寡妇村呢？早就没寡妇了，我们现在是幸福村。
0: 阿婆，我是山口村的，她是我同学，叫小雅。
4: 阿婆，您当年跟谷文昌书记种过树啊？
3: 那可不是嘛，想当年东山岛一年四季风沙旱涝，老话说微风三寸土，风打石头飞，这里呀、都快成荒岛了。像山口湖塘这两个村，1600人当中，因为风沙患红眼病烂眼病的就有400多人，失明半失明的就有90多人呢。我们这个山口村就更不用说了，总共才900多人，讨饭的就有600多人呢。能走得动的都出去当苦力或者讨饭喽。
0: 幸亏谷文昌书记来了。
3: 是啊，谷书记说东山已经解放了，旧社会的3座大山被推翻了，可是压在东山人头上的风沙旱这3座大山如果不推倒，群众就算分到了土地有什么用啊？可是一开始啊，种沙沙不活呀。就在大家快没信心的时候，哎，终于从广东的电白县找到了适合东山种的树种。
0: 对，就是木麻黄。
5: 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为的是什么呀？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图的是什么呀？不能为民造福，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我们来这里干嘛呀？不制服这风沙灾害，东山人民是没办法过上好日子的。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6: 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一划前海岛，建设新东山。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
7: 下雨了！
8: 下雨了！
9: 小林，我们种树去吧，我们一起去吧。
10: 谷书记，咱们前面已经忙了8轮了，这一次
5: 一定行的。大家要有信心呐。

0: 古书记，都怪我，没想到这次连着一个月倒春寒，这么多的树苗都
1: 一棵都没活了。
0: 古书记，您看这边。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还有一棵。九，
0: 古书记，可惜只活了九棵。
1: 只要有活的就好嘛。乡亲们，没有失败哪有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大家看，不是活了九棵吗？这九棵木麻黄经历了这次长时间的倒春寒，在东山岛的沙地上活了下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山是可以种树的，东山是可以成为绿岛的。有九棵就有九十棵、九百棵、九千棵、九万棵。乡亲们啊，这九棵木麻黄就是我们的希望。
2: 阿婆，那后来呢？
3: 后来呀，顾书记带着我们风里雨里忙种树，从1958年到1964年，东山县完成造林面积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绿化，为咱们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哎
4: 呀，难怪现在的东山这么美呀。
3: 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15、16岁的大姑娘。哎呀，这一晃60多年过去了，老喽，老喽。
5: 阿婆，您还硬朗着呢。
3: 哎呦，小雅呀，你大老远来，不会是专门听我讲故事的吧？
4: 阿婆，您认识叫阿秀的人吗？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也被抓壮丁去台湾了。
3: 阿秀，嗯，我们这里叫阿秀的人多了。
4: 哦，对了，我这有个平安扣，是阿秀的丈夫带去台湾的，您看看。
3: 我看看。阿才，这是阿才的平安扣。嗯，
4: 您认识我叔公？您是？难道您是阿秀叔婆？哎呦，我终于找到您了。
3: 你叔公他怎么样啊？
4: 叔公可是天天盼着回家呀，这一盼就是37年。可是1987年10月15号，台湾宣布开放探亲的第二天就病逝了。
6: 阿婆，
4: 阿婆，叔婆，叔婆，叔婆，
3: 眼口找到了，人却不在了。
4: 希望两岸不要隔绝。
6: 不会的，你们看，两岸交流也越来越多了，一定能实现人缘加更缘。
3: 对呀，姑姑，姑姑，您看到了吗？是您当年的兵灾家属政策，让我坚持到了今天，等到了平安扣团圆呐。
4: 吴书记，谢谢您。
7: 乡亲们，走啊，种树去啊。
1: 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愿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东山岛一点一点变绿，看着你们的生活
7: 一天一天变好。
2: 郭书记，您看到了吗？今天的东山岛已经梦圆。
8: 您刚才听到的是平安扣，
9: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为您安排的是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将为您介绍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裘派花脸安平，并请您细细品赏由安平演唱的经典裘派唱段。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京剧裘派创始人裘慎荣以其父裘桂仙的唱法为本，吸收了金少山金派的演唱技巧，与郝寿臣郝派、侯喜瑞侯派等表演艺术，形成了铜锤和架子花脸融为一体的新风格，称为裘派。裘派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最有影响的净衡流派，其艺术精华在于既有韵味无穷的唱腔，

又能以高度表演技巧去刻画人物性格。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球判花脸名家，他叫安平。安平是上海京剧院一名球判花脸，1977年他考入天津市戏曲学校，主攻京剧铜锤花脸，兼攻架子以及武花脸，曾向球派传人方荣祥、王振平、余明奎、李长春等前辈名家学习，并于1991年正式拜球派表演艺术家夏运龙为师，进一步深造，同时得到了袁世海、尚长荣、厉慧良、张世林、李荣威等诸多艺术家的指点和传授。安平的天资条件很突出，他嗓音高亢洪亮，行腔游刃有余，韵味醇厚。他注重以声传琴，以武传神，融铜锤、架子、花脸两种行当表演技巧于一身，塑造出许多成功的角色，演出了许多传统名剧。1998年，安平正式被上海京剧院以高级人才引进。安平擅演的剧目非常广泛，其中主要有《铡美案》《铡判官》《连环套》《赤桑镇》《断密剑》《九江口》《姚七》《将相和》《野猪林》，以及现代戏《贺龙刀》《智取威虎山》等。首先我们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由安平演唱的球派传统剧目《铡美案》，安平在剧中扮演包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安平。2011年6月，安平摘得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谈到安平的成功，他谦虚地说：“我很幸运，我遇到了好多名师，在他们的亲自指点下，我比别人进步得更快，也获得了更多成功的机会。”1986年，安平以优异的成绩从戏校毕业，分配到天津市京剧院工作。此后，他又向裘派传人方荣祥、王正平、俞明奎、李长春等前辈名家学习，并于1991年正式拜裘派著名表演艺术家夏运龙为师。夏运龙亲自向他传授几出裘派戏，使他受益匪浅。同时，他还得到了袁世海、尚长荣、厉慧良、李荣威等许多老艺术家的指点和传授。李荣威亲授其侯派名剧《战宛城》《九江口》，袁世海、方荣祥等教过他《李逵探母》《打龙袍》《打銮驾》等。安平酷爱裘派艺术，他注重以声传情，以武传神，融铜锤、架子、花脸两种行当表演技巧于一身，塑造出许多成功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听到京剧《二进宫》的选段，剧中安平扮演徐延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安平。1993年，安平在香港演出，以京剧《坐寨盗马》一句轰动香港。安平出场亮相，于豪迈中展示出一派逍遥自在，那细腻传神的表演，淋漓尽致的唱功，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当他演唱到《将酒宴摆至聚义厅上》这一大段西皮唱段时，剧场气氛达到了顶沸，可谓一句一个好。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就是安平在京剧《坐寨盗马》当中的选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安平在剧中扮演窦尔敦。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平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当中的唱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1998年，安平因其出类拔萃的表演被上海京剧院以高级人才引进。首见上海滩，他头一个接的戏就是在新排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永琪。由于尚长荣等许多著名演员都扮演过这个角色，而且他要在5天的短时间内拿下这个角色，从没有演过现代京剧的安平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但凭借着他良好的功底和自信，在没有在正式舞台上彩排的情况下，安平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获得了成功，也得到了新的同仁们的认可。接着他在上海的天蟾逸夫舞台贴演了6出传统名剧，野猪林、铡美案、铡判官、打龙袍、九江口、锁五龙，展示了他铜锤花脸、架子花脸的两门爆雄厚实力。京剧《锁五龙》是一出文武并重的裘派花脸戏，说的是单雄信独闯唐寅被擒，宁死不降，行刑前瓦岗旧友罗成、程咬金等去生计，单雄信决心赴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安平在京剧《锁五龙》里的唱段《号令一声绑帐外》。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安平的努力为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辉煌。安平说，京剧目前的状况是危机和希望同在，困难和机遇共存。作为京剧演员，安平深感肩上的重担。他说，他会锲而不舍地追求京剧的真谛，把自身最高的艺术水平奉献给每一位热爱京剧的观众。安平凭借着其艺术感悟力，立意高远地追求性格化的表演艺术，在创作人物时力求做到内重外准，所塑造的人物或大气磅礴，或质朴雄浑。京剧《将相和》说的是蔺相如连立大功，被封为上卿，老将廉颇自持功高不服气，在长街三次阻挡蔺相如的道路。后来当廉颇得知蔺相如是以国事为重，他深感惭愧，于是背负金杖亲至相府负荆请罪，最终将相和好如初。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安平在京剧《将相和》里廉颇的一段唱。

想啊，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首相，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爵衔，为压老夫，此事我知。

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内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有嗓子，有工架，有武功，这一直是戏迷朋友们对安平的评价。安平说，从开蒙戏《白梁关》到武进戏《通天溪》，从李荣威亲授的侯派名剧《战宛城》到袁世海、方荣祥等教授的李逵探母打龙袍，以及李长春、尚长荣等人的指点，正是因为有诸多名师，自己才得以有今天的进步，是他们教会了自己如何以声传情，以武传神，去塑造一个个成功的角色。京剧《黑旋风》李逵当中的主角李逵这个角色，既融合了京派和梅派花脸的特色，又集铜锤与架子花脸的唱念做打舞于一体，难度非常大。所以20多年来，上海京剧院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新人重排这一剧目。黑旋风李逵讲述了李逵奉宋江之命下山打探粮价，恶霸曹登龙手下歹徒垂涎卖酒少女满堂娇，于是假冒宋江和鲁智深之名将满堂娇抢走逼婚。李逵听闻此事误以为真，回山寨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宋江为辨明真相，随李逵下山对峙，李逵方知其中的误会，于是率众人杀死曹登龙，救回满堂娇，并向宋江负荆请罪。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安平在京剧《黑旋风》李逵里的经典唱段。

0: 安平说，京剧艺术继承是关键，但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欣赏它，就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安平修炼出了扎实的铜锤、架子两门抱的技艺，成为当今京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净绝人才。他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吊嗓子练身段，乐此不疲。安平说，京剧演员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你必须耐得住清贫，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京剧也是我们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艺术瑰宝，而对我个人来说，京剧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京剧就是我的生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2: 我爱你妈妈。
3: I love you mom。
4: Rodan 妈妈，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妈妈。
6: Я мо мама。
7: 妈妈，
6: И полюбляю не мама。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孝要传承。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平时在市场里见到的蒜有很多种，如独头的、紫皮的、白皮的、新鲜的、晒干的等等。那么哪一种蒜最值得买呢？答案是各种蒜的保健效果都差不多，我们可以换着花样买。一般市场上紫皮的独头蒜最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保健效果最好，效果跟价格没有太大关系，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大蒜不用每天吃，一次吃一小半蒜就行了，不一定要吃一头。如果吃下去难受的睡不着觉，那吃蒜本身的好处还抵不上带来的坏影响。我们可以采取将蒜捣成蒜泥，做成蒜汁这样的吃法。总之，吃蒜越自然越好，不用刻意为之。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我姓骆，我叫骆嗦。
1: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2: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1: 我不想。
3: 哎呀，
4: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3: 怎么了？
4: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5: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6: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7: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

0: 电视台戏曲广播。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王女士，出具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到账2万2000元。
0: 感谢您的配合。
1: 当客服向您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99.5 旧单车老情歌。

0: 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
1: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我还没有想好。那你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啊，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1: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办啊？
0: 由你来接任总经理。
1: 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我这个人呐，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呐，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0: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1: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1: 我真的干不了，
0: 这可怎么办呀？
1: 要不我辞职？
0: 你说什么？
1: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0: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1: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0: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0: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1: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0: 好，唱起来。
1: 好。

0: 宋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姚，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宋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

0: 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他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1: 谢谢宋大夫。
2: 谢谢。
0: 再观察2、3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2: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1: 谢谢。
2: 谢谢。

0: 妈，
1: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2、3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0: 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1: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0: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场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1: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0: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着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2: 但是，您不能回团厂去住，
0: 为什么？
2: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厂，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3: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1: 妈，你干啥呢？
0: 我回家，
2: 您不能回家，
0: 你还能管住我吗？
2: 哎呀，妈，司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司主任可是受团场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场领导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1: 是啊，妈。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滚蛋吧。

0: 亲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塔塔，
0: 啊，
1: 你心花怒放啊！砰，砰！
2: 瑶瑶姐，
1: 哎，
0: 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1: 嗯，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0: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1: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
0: 嗯，
1: 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0: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任董事长的。
1: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0: 瑶瑶，那比如说
1: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来，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还有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0: 那些老叔叔

0: 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1: 哎呀，您也成奸商了。
0: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1: 涛涛，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0: 对，哎，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1: 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0: 这是必须的。
1: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2: 均肯大包子。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哎，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厂去吗？这是啥地方？
0: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2: 啊，我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0: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厂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2: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3: 张阿姨，张阿姨，
2: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0: 涛涛现在是隔壁母亲集团的总经理。
2: 啥？隔壁母亲？
3: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勤恳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厂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厂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2: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3: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2: 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4: 你以为呢？
2: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3: 阿姨，您说，
2: 我能不能来住？
3: 这要看郑仙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4: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2: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

0: 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1: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0: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笼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2: 阿姨，你可真厉害呀！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包子呢。
3: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我要吃大包子！
4: 妈，
0: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3: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0: 你一边待着去！
3: 大包子，大包子！
4: 他跑了。
2: 这都是因为君肯大包子。
5: 君肯大。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一段饱含风沙的历史，一段改天换地的艰辛历程。
2: 平安扣带上。
3: 阿秀等着我。
2: 阿才，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阿才，阿才，
4: 阿才，我苦等60多年呢，如今平安扣团圆了，你却再也回不来了。
1: 请听平安扣。
5: 小雅，小雅，我在这里。
6: 伟杰，伟杰，哎呦，伟杰，真高兴再见到你。
5: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第一次来东山吧？我带你啊，好好看看。我先带你去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到过的奥角渔村，走，我们边走边聊。
6: 伟杰，谢谢你啊，我这次来呢，其实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我在台湾有个叔公，他给了我一个平安扣，让我一定要到东山帮他找个人。哎，我只好求助你了。
5: 你说的平安扣什么样？我看看。
6: 能。
5: 确实跟我们东山的一样啊。
6: 那你知道他是谁做的吗？
5: 过去在我们东山岛，很多家里都会给孩子戴上平安扣，保平安的。听说当年国民党在东山抓壮丁的时候，家人把家里的平安扣挂在他们身上，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6: 抓壮丁？
5: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

0: 1950年5月10号，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陆时，从东山岛掳走了4800多名壮丁。同泊村一个晚上被抓走了147个壮丁。这个村啊，本来就只有200多户人家，而这一走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再相见，这个村就成了寡妇村。走，我先带你去村里问问，也许能够问到些线索。这就是寡妇村的展览馆了，我们先进去看看。
1: 两位好，欢迎来到寡妇村展览馆。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这是曾经在东山民间流传一时的歌谣。
0: 在两岸几十年封锁隔绝中，有太多夫妻分离了。
1: 是啊，当年年轻的女子等着等着就熬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人了。两位请看，这张照片里的妇女叫潘多智，她盼了40多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丈夫的骨灰，当日一别竟成了永别。翘首以盼的还有照片中这位男子林时作，当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时候他才30岁，他日日夜夜思念在东山的妻子，最后心力交瘁，双目失明。1998年，林时作终于回到了家乡，妻子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妻子的墓碑前，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哭喊着：“雨花，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当年被掳走的壮丁家属们还背上了敌伟家属的黑锅。
2: 敌伟？
1: 是的，敌伟家属这个身份压得全县1/3的人抬不起头来。本来群众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再遇上亲人被抓壮丁，那真的是雪上加霜。解放后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是我们谷文昌书记冒着政治风险向县工委建议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2: 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
1: 对，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向得政10万民心，这些兵灾家属们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啊。他们带着感恩之心和满腔热情建设新家园，带着希望期盼亲人的归来，也成为守护和建设东山岛的主力军。习总书记就讲过后来的故事。1953年，国民党突袭东山，守岛部队不到1000人，但是靠着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得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后曾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最感动的是兵灾家属说的一句话：“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帮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们也愿为共产党守岛。”
0: 所以啊，我们东山人啊，都是先积古功，后拜祖宗。不管什么时候去古书记的墓前，那里永远都有鲜花。
2: 伟杰，我也想给谷文昌书记献上一束花。
0: 好啊，我带你去，就在赤山林场。1981年，谷书记逝世，他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与东山人民永远在一起。
3: 谷公啊，今天我又来看你了。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讲讲东山的新变化。现在这里呀，是一天一个样。你要是回东山，保管你迷路，认不出来喽。我总感觉啊，你昨天还在东山，跟我们一起种树呢。哎，这时间呐，过得真快。
2: 真的有人在祭拜啊？
3: 还记得当年呢， 我们刚刚摘掉敌伪家属的帽子，成为兵灾家属，那个干净热情啊！还记得当年东山保卫战，全县妇女肩挑手拎为前线运水送粮啊。那两天呢，光是开水就送了500多桶。我的好姐妹阿玉啊，饿着肚子，硬是把煮好的地瓜汤一担担挑到了前线。下山的时候啊，还抓了一名俘虏。对了对了，还有刘阿婆，把受伤的两位战士藏在家里，面对敌人临危不惧，先后几次骗过上门搜查呢。后来呀，我们一起种树、修水库、筑海堤、修公路、围盐田，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心里高兴。
0: 阿婆，您是寡妇村的吗？
3: 你这个后生仔，是什么寡妇村呢？早就没寡妇了，我们现在是幸福村。
0: 阿婆，我是山口村的，她是我同学，叫小雅。
1: 阿婆，您当年跟谷文昌书记种过树啊？
3: 那可不是嘛，想当年东山岛一年四季风沙旱涝，老话说微风三寸土，风打石头飞，这里啊都快成荒岛了。像山口湖塘这两个村，1600人当中，因为风沙患红眼病、烂眼病的就有400多人，失明半失明的就有90多人呢。我们这个山口村就更不用说了，总共才900多人，讨饭的就有600多人呢。能走得动的都出去当苦力或者讨饭喽。
0: 幸亏谷文昌书记来了。
3: 是啊，谷书记说东山已经解放了，旧社会的3座大山被推翻了，可是压在东山人头上的风沙旱这3座大山如果不推倒，群众就算分到了土地有什么用啊？可是一开始啊，种沙沙不活呀。就在大家快没信心的时候，哎，终于从广东的电白县找到了适合东山种的树种。
0: 对，就是木麻黄。
4: 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为的是什么呀？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图的是什么呀？不能为民造福，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我们来这里干嘛呀？不制服这风沙灾害，东山人民是没办法过上好日子的。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5: 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一划前海岛，建设新东山。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
6: 下雨了，
7: 下雨了。
8: 小林，我们种树去吧，
9: 我们一起去吧。
10: 谷书记，咱们前面已经忙了8轮了，这一次
4: 一定行的。大家要有信心呐。

0: 古书记，都怪我，没想到这次连着一个月倒春寒，这么多的树苗都，
1: 一棵都没活。
0: 古书记，您看这边，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还有一棵，九。
0: 古书记，可惜。
1: 只活了九棵，只要有活的就好嘛。乡亲们，没有失败哪有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大家看，不是活了九棵吗？这九棵木麻黄经历了这次长时间的倒春寒，在东山岛的沙地上活了下来。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东山是可以种树的，东山是可以成为绿岛的。有九棵，就有90棵、900棵、9000棵、90000棵。乡亲们呐、啊，这九棵木麻黄，就是我们的希望。阿婆，那后来呢？后来呀。
2: 古书记带着我们枫林、榆林、芒种树，从1958年到1964年，东山县完成造林面积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绿化，为咱们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哎呀！
3: 难怪现在的东山这么美呀！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15、16岁的大姑娘。哎呀，这一晃60多年过去了，哎呦，老喽，老喽！
4: 阿婆，您还硬朗着呢。
2: 哎呦，小雅呀，你大老远来不会是专门听我讲故事的吧？
4: 阿婆，您认识叫阿秀的人吗？
2: 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也被抓壮丁去台湾了。阿秀，嗯，我们这里叫阿秀的人多了。哦，对了，我这有个平安扣，是阿秀的丈夫带去台湾的。您看看，
3: 我看看，阿才，这是。
2: 阿才的平安扣，嗯，您认识我叔公？您是？难道您是阿秀叔婆？哎呦，我终于找到您了！你叔公他怎么样啊？叔公可是天天盼着回家呀，这一盼就是37年。 可是，1987年10月15号，台湾宣布开放探亲的第二天，就病逝了。阿婆，叔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婶婆，
0: 两岸交流也越来越多了，一定能实现人缘加更缘。
1: 对呀、啊，姑姑，姑姑，您看到了吗？是您当年的兵灾家属政策，让我坚持到了今天，等到了平安扣团圆呐、啊！顾书记，谢谢您。
2: 乡亲们，走啊！祝书记啊！
3: 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愿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东山岛一点一点变绿，看着你们的生活 一天一天变好。
1: 谷书记，您看到了吗？今天的东山岛已经梦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平安后，
5: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6: 妈，您快点，我们都快吃完了。
7: 我把剩饭热热，马上都来了。
8: 妈，你怎么又吃剩饭啊？
6: 东西又没坏，不吃多可惜呀。总吃剩饭对身体不好。
9: 爸爸妈妈别吵了，奶奶就爱吃剩饭。
10: 中国式父母，请对自己好一点，让晚辈安心一点。
1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和金甲同环三个人拨开人群，走到了擂台前面。金甲同环一看这阵势啊，说这擂呀，咱得打。他们两个为什么想要打擂呀？他们两个一看这个擂台搭得很有气势，高有七尺，宽有十丈，上边都是松木板子铺的，台口这个地方搭起一个架子来，这架子上边还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两换五两，便宜难得，下联是升官又发财，机不可失。横批上是一个大横幅，上边红布上写的是以武会友，广交天下。这个一两换五两啊，使这个金甲同环两个人心里边直动，因为他看见旁边那有桌子，桌子上边摆的那银子跟山一样一堆一堆的，尤其是昨天晚上听那个店房里边的那个店小二跟他们讲了，说这个打擂还带彩儿的，给一两银子，上台之后如果打到那个擂官身上一拳就还五两，这一两赚五两啊，这对子上都写着呢，看来这是真的啊。听说踢一脚给十两，打躺下给五十两。金甲同环这哥俩啊有点财迷脑袋，心想这个擂官什么本事，咱们瞧瞧，不行的话咱们在这路过，找这张公瑾的功夫搂草打兔子，咱上台上把他要是打上那么几拳，这不就挣点花吗啊。所以金甲同环两个人心里边想要打擂，回头看了看秦琼，哎，秦大哥，您说我们哥俩要上台打擂能怎么样？您说这秦琼得怎么说呀？因为秦琼不了解金甲同环这武艺到什么水平，没看过他们哥两个练，但是断定是衙门里的公差，肯定得会武艺，所以秦琼不能说你俩打擂不行，所以秦琼顺口答应就说了，你们哥两个打擂那肯定能行啊。嘿，我就要您这句话，秦大哥，这样咱先等会儿找这张公瑾不行吗？等这擂官出来我们哥俩上去先打这么几下啊，挣俩零钱花，您看如何？秦琼说那当然好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你说你出一两打他一拳他给五两，这利息大了，就是嘛，这个机会真是难得。秦大哥咱等会儿瞧瞧，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打擂的时间了，就看有打那后台擂官走上来了。这个人身高体壮，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骨头簪儿，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皮艇状带风魔铜搭扣，锃明瓦亮，足下蹬着是矮腰的靴子。一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圆脸，两道扫帚眉毛，这眉梢特别长，拧着劲儿的斜着往上长，一对大环眼，这眼睛是双眼皮，多少的有点往外努着，您看那金鱼那眼睛呗，就跟他差不多，啪啪鼻子，大嘴叉，嘴唇很厚，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子多少的还有点打卷儿，这叫虬髯。一瞧这个身块长得特别的壮，肚子比较突出，按说练武的人不应该长肚子， 这位也不知道怎么练的，这肚子挺大。由打后台出来之后，就在台板前边一站，冲着底下这些个看累的人一抱腕，做了一个罗圈揖。哎，台下的众位，老师傅聚多，少师傅聚广啊！我使的耐，今天立擂是第100天。跟诸位讲啊，这100天登台打擂的，还没有一个能胜过我的。我想啊，有的不是武艺不高，功夫不到，恐怕是看我使的耐，在这要争夺这个副中军，疼苦我。所以说，有的有本事也让了我了，不过也有的呢，不见得是真有本事，让我给打下台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诸位，这最后一天，不知您来自何方，天南的、海北的，来到这里，有要想登台打擂、以武会友的，敬请标明挂号，放下银子钱，然后上台来。还是那句话，咱这是一两换五两，您撂下一两，打我身上一拳，您就得回去五两；踢我身上一脚，得回去10两，您就赚9两。您要把我能打躺下，就给您50两，您就赚了49两。天底下地上边，可再没有这么合适的买卖了啊！各位朋友，有上台的没有？啊，这史德奈在这台上往台下一说这番话，这台底下闹得嚷嚷，议论纷纷。没有上台的，金甲通皇和秦琼听见身背后大伙说了：“我看着呀，你上不上？不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在这台底下我看了5天了，这史德奈太厉害。你别看一两换五两，不那么好换。嘿，我跟你说，你看着是便宜，少沾。有的那个给1两银子到上边，让人家劈就啪嚓一脚踹下来了，屁股摔青了，1两银子白扔了。我跟你说啊，这钱呢不那么好赚。大伙在后边这么议论，这金甲铜环看了看这史德奈身况，金甲瞧了瞧铜环，兄弟怎么样，咱俩谁先上？铜环说：“谁先上？哥给你先上啊，我给你官兵调阵。”金甲说：“这样啊，我上去打一拳是5两，要是打2拳不就10两吗？”“对呀。”“我先标明挂号，我撂1两银子，我先上去，你在底下给我官兵撂阵，可别在那干看着，给我查数。查什么数？我打他一拳，你记着，一拳只要打身上就算。是啊，2拳那就10两，3拳就15两。通环，这我知道，您不用给我算了，我就给您查一共多少拳就得了。”金甲说：“好嘞，那就这样啊，别查错了啊。”查错了一拳可就赔5两。嗨，行了哥哥，我这个人最有数。秦琼说：“他要是记不住，我帮着记。”金甲说：“好。”金甲来到旁边那桌子跟前：“哎，给我挂个号。”“哦，您叫什么名字？”“金甲。”“哦，金甲。”旁边有人提起笔来给写上了金甲。金甲掏出1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这是我的银子。”“好嘞，您呢，这1两银子收起来，请您上台。”“啊。”金甲这阵把腰中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脚下的矮腰靴子提了提，蹬了蹬，然后自个儿叫了叫身上的劲，晃了晃膀子，抻了抻腰，踢了踢腿，然后双脚一蹬地，一个旱地拔葱的功夫，噌蹦台上来了。台上一站，在史德奈面前一抱腕：“哎，朋友，今天我奉陪你2趟。”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20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细腰炸背，看来像是个练家子。“请问贵姓？”“我姓金，叫金甲。”“哦，朋友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好嘞，标明挂号了吗？”“标完了名，挂完了号了，银子也给了。”“好，朋友，你我远路相逢，都是有缘的，那就请擂过招。”“哎，等会儿，我先问你，是不是我交了1两，我打你一拳，你给我5两？”“朋友，是，可有一样，您这一拳 可得是实扑的打到我身上。如果说咱们胳膊腿相碰，这个不算，打到我身上，打上就是五两，两拳就十两。好，我跟你重申一下，只要说明白那就行了。休走，看拳。不是话，这金甲往前一进步，唰的一拳，奔着大肚子天王史德赖就来一个恶虎掏心。这一拳奔着前胸就打过来了，奔前胸往里打，史德赖拿手一叼他的腕子，金甲把拳往回一撤，紧跟着底下一腿，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擂台上打在了一起，站在了一处。一边打着，这金甲还想着台下边那铜环呢，心想你可别忘了查。打了十来个回合呀，一拳也没打上，这铜环在底下憋着劲往上瞅着，哎呦嘿，哎呦差一点，哎这没打上，哎呦我天哪，哎我说秦大哥他怎么打不上。秦琼在底下瞧着，一看金甲跟史德赖两个人插拳绕步，这一动手，秦琼那可是练武术的行家里手。秦琼一瞧啊，心想金甲你想打他呀够呛，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是会武艺，但是跟这个史德赖的武艺比略输一筹。秦琼心想他打不上你就行啊，你打他呀够呛。这个金甲呢急于要挣这钱呢，所以说这个拳左一拳右一拳前一拳后一拳。金甲心里边也想，平常在家里边我觉得我这功夫不错呀，在潞州天堂县我们那哥几个在一起比武，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怎么今天跟他打在一块儿，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打着打着，他忽然间左手往史德赖的面门上这么一晃，右手给底下那么一拳，这拳往这一来，史德赖拿这个手一叼他这腕子，金甲往后一撤步，史德赖一看这一手没叼着腕子，趁他一转身的功夫，照着金甲的这后屁股上就给了一脚，这叫兜定脚，这一脚就给兜上了。兜上之后，这金甲俩脚就离了地儿了，咚肉疼，留到台上给兜下来了。金甲蹦台下来了，这金甲不含糊，从台上让人给兜下来，这俩脚还着了地儿没躺下。金甲往这一站，哎我怎么下来了？同款说我哪知道啊，你让人家一脚给兜下来的是吗？兄弟你给我查着没有？同款说我给你查了，一拳没打上。嘿，他妈的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兄弟看来我没注意，你在旁边瞧着他这个拳路，你看清楚没有？同款说我看了，他这个拳路啊有几招挺绝，你上去试试。同欢说，哎我刚才看他有几招我都记到心里头了，他再给我使这几招可就不灵了，我上去试试准差不多，这回你给我查的。金甲说好嘞，我给你查的。同欢说看我的。同欢倒在旁边掏出一两银子放到桌子上，标上名挂上号，一转身也活动活动腰踢了踢腿，大哥瞧我的，一纵身蹭他上来了。这一上来一报案，报上自己的名字，我姓童叫童环。大肚子天王史德赖说，您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哎呦，刚才那位您俩是一路来的？对了，我们两个是哥们弟兄。哦，史德赖说，刚才那位让着我，今天您上来可别让我。童环说，你放心，我还绝对不能让你。我呀打你一拳是五两，踢你一脚是十两，你盯着点，今天我光用脚踢不用拳打。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为什么他挂着多挣钱呢？这铜环过来说着话来了个双风贯耳，史德赖一个童子拜佛，左右一分，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打，铜环心里合计呀，铜环心想，刚才我在底下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史德赖有几招几式我应该能破呀，怎么一动手打起来我就想不起来了呢？这铜环那功夫跟金甲他俩差不多，方上方下， 他打大都的天王史特奈，那怎么能行啊？所以两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的功夫，这金甲在下边瞧着，这金甲一劲还喊：“兄弟，你给他来内脚，来你嘿，差了差了差了，哎哎！”他在底下不喊呢，还能好点，他在底下这一喊呢，给这铜环分散注意力，这铜环一不留神，让史德奈照他软肋上梆一拳就给倒上了。这一拳打上这铜环脚底就站不住劲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台边上噌蹦起来了。秦琼拿手一拖他，把他接住了。嘿呦，兄弟小心着，别崴了脚脖子。铜环灯站在这儿埋怨金甲：“我说你瞎吵着什么呀？啊，我正琢磨着使什么招破他呢，你说什么后边左一脚右一脚的。”金甲说：“我看出那门道来了，你要是那么一绕步进去，那脚就踢上他。”铜环说：“踢个屁，他给我一拳头，给我倒下来了。”哎呀，得得得得，咱哥俩呀，就是没这财命，得了，就这么着吧。铜环又在上面被史德奈这一打下来，史德奈在上面一掐腰：“众位，哪位还上台呀？啊？刚才这二位弟兄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啊，大老远奔到这儿来登台打擂呀，不容易。据说他们还是弟兄哥俩，虽然姓氏不同，肯定是比较要好的朋友。结果呢，都让着我，让着我，都下去了。哎呦，这我得谢谢二位呀、啊！那么老远到这儿来关照我啊！”哈哈，他一说这话，底下这看热闹的大伙都乐了，因为这话里头带有一种讥讽。哇，大伙这一乐，金甲铜环这脸上可有点挂不住。金甲看了看秦琼：“秦大哥，听见没？这小子挺损的啊！你赢了就赢了呗，跟我们说这嗑干嘛啊？”说我们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到这儿来大老远不容易，这大伙都笑了，这不笑话我们哥俩吗？我们哥俩等于到这儿丢了个人呢。嗯，哎呀，秦大哥，您上去给我们哥俩挣挣面子怎么啊？秦琼说：“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我能上上边给人家登台打擂吗？”啊，秦大哥，您要是不上去，我们哥俩可就栽到这儿了，可就丢了人了，给人家可就留了话把了。咱们一会儿还得找这张公瑾，一找张公瑾，您说这张公瑾棋牌老爷一看见，哦，你就是金甲铜环呐，就是到台上打擂让人家给揍下来那俩呀。你说，哎呦，我们俩这脸往哪儿搁呀？您给我们正个脸儿啊！啊，秦琼说：“我是配军，我能打擂吗？”您是配军谁知道啊，您这不现在是穿的便服吗？您就上去，您要能把这小子打躺下，这一下子弄五十两钱不钱的是小事儿，给我们哥俩把这面子挣过来了。我们哥两个是借差，我们哥两个都不怕，您怕什么呀？好吧，秦琼说：“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上去打擂。”嘿，好，我给您标明挂号。来来来来来，这金甲扯着秦琼来到旁边这桌子跟前，再标明挂号，叫什么名字？秦琼。哦，旁边把名字写上了。这金甲掏出一两银子来：“这是一两银子，给你放这儿了。”“好好好好，请上台。”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同欢两个人非要架着他上台打擂不可，秦琼心想：“这个擂是不打也得打了，这哥两个的的确确让人给打下台来丢了人了。”所以秦琼、秦叔宝杀了杀腰中的大袋，然后一纵身腾跳上台来。秦琼在台板上一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对面站的这个人，一位黄脸大汉，大高个，瞅这个体魄，瞧这个精神，这是个练家。史德奈一报案：“小万，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 哦，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山东来。秦琼没说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心想，别我一报这地方，你说了，哦，你们又是一伙的。秦琼说，我从山东来，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哎呦，您这道可是更远了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来到这里不容易。朋友，您今天登台要跟我陪走两趟吗？秦琼说，我向您学几招武艺。哎呦，您说话太客气，来吧，请来过招。秦琼说，您是擂官，您是擂主，还是请您先动手吧。哟，史德耐心想，这位不像刚才那俩，刚才那俩拿钱催的，急等着要挣这银子，上来就动手，连拳带脚，连踢带打，一下也没碰着。这位倒挺稳的，让我先动手。史德耐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秦琼说，请。说了一声请，这秦琼秦叔宝就亮了一个开门式，亮了一个狮子在那等着。大肚子天王史德耐往前一赶步，啪一拳奔着秦琼就打过来了。奔秦琼这一拳打过来之后，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推他的胳膊肘，滴溜一转身就转到史德耐的后边去了，奔着史德耐的后背就是一掌。史德耐赶紧缩颈藏头，一回身就这一动手，史德耐心里边就夹着小心，心想，哎呦，这大个子可不简单，这一伸手就非同凡响，跟刚才那俩可不是一个档次。这位行家里手，我得多加小心。所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耐一回身跟秦琼两个人就打在了一处。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自己有独家的拳术叫百步神拳。秦琼就使出自己看家的这本领，使用这百步神拳跟大肚子天王史德耐这一打在一起，史德耐就觉得这秦琼的招数与众不同，说明这个主这拳脚受过名人之点，高人的传授。史德耐一边打着一边心想，我这个擂可是立了一百天了，今儿个可是最后一，眼瞅着我这个副中军可就到了手了，要弄不好最后这天让这大个子要把我打败了，我可就功亏一篑呀。啊，所以史大赖跟秦琼动手打着格外的注意。打着打着格外注意，秦琼跟史大赖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秦琼是故意假装仰败，他往下这一仰败，史大赖紧跟着秦琼是步步进逼，逼来逼去就来到了台口这个地方。到台口这儿，秦琼突然一转身飞起一脚，这一脚奔着史德耐的肩头就踢来了。史德耐缩颈藏头，他躲过了这一脚，一伸手他想抄秦琼的脚脖子，啪这一把抄住了。抄住之后可没想到秦琼秦叔宝来了个反踹鸳鸯腿，抬起右脚，咣的一声，台上的人可就倒下了。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在擂台上和史德耐两个人是比武较量，打到最后，秦琼飞起一脚，史德耐伸手一抄秦琼的这脚脖子，秦琼一转身来了一个反踹鸳鸯腿，这反踹鸳鸯腿就是他整个身子横起来了，这一脚正踹到史德耐那胯骨上，咚的一下子，史德耐 抄着秦琼脚脖子的这个手可就松开了，不光说手松开了，而且让秦琼这一脚踹的使得那倒退几步，噔噔噔，扑通倒台上了。秦琼这个功夫他右脚往回一收，按说他这个右脚一挨台板就应该挺身站住，秦琼如果说挺身在那一站住，这使得奈躺下了，秦琼这就赢了。可是秦叔宝他故意的没站住，他跟着也来一个王翔卧鱼的架势，扑通他趴到这台板上了。秦琼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我们应该说秦琼在和史丹奈比武较量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思考什么？秦琼在想，我们两个比武较量，看这史丹奈的拳脚，我要赢他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他赢了，史丹奈这个副中军可就当不上了。他让罗王爷给他下了道命令，在这儿立擂比武100天，今天是最后一天，100天不知打败了多少英雄好汉，眼看着他就最后胜利了。如果说我把他打败了，史丹奈这100天这功夫就白耽误了，我秦琼不过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我是个罪犯，我就是把史丹奈打倒了，能挣他50两银子，别的我还能落到什么呢？而对史德奈来讲，这是他往前迈进一步让我给挡住了。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小人有济人之心。说好人呢都讲究成全别人，把这当作一种美德，说坏人一般就嫉妒别人，恨不能把别人都给弄坏了，跟他一样喽，是这样。秦琼是属于君子，秦琼心想，我呀别把他这官路给他挡喽。所以秦琼在这一脚把史德奈踹躺下之后，秦琼扑通他也趴台上了。在史德奈倒的那一瞬间，这金甲铜环在台下边本来就叫好了，好，刚一喊好一个呀，哎，怎么的，怎么秦爷爷倒了，他俩这算谁输谁赢啊？秦琼这一个王翔卧鱼趴在那之后，紧接着秦琼就站起来了，冲着大家伙一挑大指，这史德奈是毫无意，他赢了，我输了。一说这句话，台底下看热闹的大伙是纷纷议论呐，有的是行家里手，哎呦，这个本来是他赢了，怎么他说他赢了？你不知道啊，人家这是让着他呀。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心里边明白不明白？史德奈心里是最清楚的。史德奈这功夫又打台上边站起来，满面通红，

面带羞惭呐、史德乃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壮士，我谢谢您。”秦琼冲着史德乃也抱拳还礼：“史德乃，好武艺，今天秦某甘愿拜北。”史德乃走到秦琼的跟前：“哥哥，我得谢谢您，别的话咱就什么都甭说了，尽在不言中吧。”秦琼一笑：“哎呀，你有本事就应该你当这个副中军。”秦琼把话就等于递过去了：“你呀，要当副中军，我不挡你这条路，我认输了。”这个功夫，史德乃在台上站着，冲着台下边宣布：“众位，历累这100天，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啊！众位请散吧。”一说这句话，台下边大家伙熙熙攘攘往四下分散。秦琼又打台上面腾一下子就蹦起来。秦琼一蹦起来，金甲铜环就过来了：“哎，我说秦哥哥，您赢了，您怎么说您输了？”秦琼说：“是我输了，这史德乃有本事，你们两个没看清。”“我们两个怎么没看清？我们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就等着得他这50两银子呢。您怎么……”“别多说了。”话刚说到这里，感情旁边那看台上有12架棋牌官由打上面都下来，为首的就是张公瑾。张公瑾分开人群走到切近，史德乃由打台上也下来。张公瑾说：“这位壮士，你叫什么名字？”“秦琼是我姓秦名琼，毫无意。”张公瑾那是行家里手，刚才看明白了，秦琼本来是赢了，愣说自个儿输了。史德乃落一全脸儿。史德乃这功夫来到张公瑾的跟前：“我跟你说呀，今儿个可亏了这位，这位可够朋友，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张公瑾说：“那是当然呐，您叫……”“我叫秦琼。”“哦。”金甲铜环说：“您是谁呀？”张公瑾说：“我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王爷驾前的棋牌官，我姓张，叫张公瑾。”金甲铜环一听，一拍大腿：“嘿，要找的就是您呢。”“怎么着？要找的就是我？找我干什么？”金甲又打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善兄信写给张公瑾的那封信拿出来了，把这封信双手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瞧，这才明白这封信是善通给他写来的。信中写的是：“秦琼秦叔宝是他最至近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了北平府，求张公瑾要多方关照，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让罗毅罗彦超那100杀威棒打到秦琼的身上。”张公瑾看完了这封信，又瞧了瞧金甲铜环，看了看秦琼：“照这么说，您就是秦琼了？”秦琼一点头：“正是在下。”“哦。”张公瑾一看，心中纳闷啊，心想秦琼充军发配的配军呢，现在怎么也没穿醉衣，也没穿醉裤，跟金甲铜环两个人都穿的是普通的服装，这三位就好像游山玩水一样溜到这儿来了。张公瑾又一转念：“甭问了，这是善通善兄信的作用，金甲铜环两个人可能在一路上对秦琼的管束比较宽松，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都是朋友，善通善兄信跟我是从小的交情，随我到北平府里边，先到我的家中吧。”金甲铜环一听：“好。”于是金甲铜环和秦琼以及张公瑾等12架棋牌，还有大肚子天王史德乃，一起就跟着他们到了北平府的城中。这个聚义村离北平府还有一段路程，路上走咱们就不用说了。到在北平府之后，这12架棋牌可没有都到张公瑾的家中。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一共这四位是比较最要好的，一起跟着到了张公瑾的家了。大肚子天王史德乃、金甲铜环和秦琼一起来到张公瑾的府地。
甘公瑾把他们让到客厅里边端然坐下之后，吩咐手下的家丁献茶，献茶已毕，这才话入正题。甘公瑾瞧了瞧金甲铜环，你们二位一路上多辛苦了。金甲铜环说没什么，哎，跟着秦大哥在这一路上我们沾了不少的光呢。至于说沾什么光他可没细说，他就没说怎么就上官迪呀，怎么上山上碰齐国远呢，这事儿不能说呀，人家张公瑾那是官面上的人呢，你要绿林道的事儿他不能讲。张公瑾说，单雄信这封信上说呀，要让我帮忙让秦德哥摆脱这一百杀威棒的责打，这个事情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金甲铜环说，就是啊，到在北平府我们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您在北平府，在罗王爷府下当旗牌，这个事儿就得多拜托您了。张公瑾说，这倒应该呀，我跟单通单雄信发小的弟兄，从小在一块玩，现在我听说单雄信在潞州天堂县开了好多的买卖，是这个样子吗？金甲铜环说，啊，对对对对对，是，那是大财东啊。金甲铜环可没说单雄信还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这事儿不能讲。张公瑾点了点头，那好吧，不过我跟您二位说，这个事情要是在别的地方可以说非常好办，但是到了北平王这儿就有点太难办了。金甲铜环说，怎么呢？怎么那么难办呢？张公瑾说，你不知道，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有个外号叫白面阎君，就是白脸的阎王爷。哟，这么厉害？那可不，这老头又横又倔，横竖不吃，你想在他跟前要讨点人情面子，那比登天还难。那他这一百杀威棒不能想法咱给他免了吗？怎么免呢？这他定下来的规章制度，不管什么地方来的充军发配的配军，上堂之前先打一百杀威棒。这老头他有这么一个观念，他认为凡属犯罪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都不是好人，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劣根性。杀威棒，杀威棒啊，就是没上堂先杀死他的威风。你像这老头你少规定点，你哪怕打30、40杀威棒也行啊，100呀。一般来讲这100杀威棒打完了之后那屁股都掏烂了，再上堂是啊，什么威风都没有了，光剩了在那趴着了。金甲铜环说，就是啊。那么如果说咱们给使上点钱行不行？嘿，你可千万别说使钱，大隋朝贪官污吏横行遍地，所有的官员送钱都好使，唯独这儿不好使。这罗王爷你要不给他送钱还好点，你要一给他送钱，他立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算倒了血霉了。你要是个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你要是平民百姓他就得治你的罪，他说你行贿，你给他一行贿你就有了罪了。哎呦，金甲铜环。

眉毛，一双大眼睛。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眼珠是黄的，就跟那白种人一样，他黄眼珠。要不他有个外号吗？叫金眼雕。金眼雕，那就是黄眼珠。这人叫杜叉杜德明，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帐下的中军官。这杜叉跟张公瑾都是好朋友，所以杜叉今天到这一进来，张公瑾先给他指引了一番啊。我来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山东来的朋友，他叫秦琼、秦叔宝。这两位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同怀，互相寒暄完了之后，张公瑾给他们也指引，这是我们中军老爷杜叉杜德明。介绍完了，张公瑾就跟杜叉又说了，说这秦琼啊，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这儿了，他犯的这个罪呀，本来不重，属于误伤人命，没办法，也得接受国法的制裁，所以充军发配冲到这儿来了。现在最犯愁的就是这一百杀威棒，罗王爷这一百杀威棒没有妥过去的，可是现在如果让秦大哥挨了这一百杀威棒，我就对不住单雄信和我从小结交的这份情谊。杜老爷，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杜叉说，我先问你，史德奈利内那事儿怎么样？张公瑾说，那个没事了，史德奈利内一百天全胜，今天最后一个就会的是秦琼、秦叔宝。这功夫史德奈站起来了，跟杜叉就说了，杜大哥，我可跟您说句实话，今天最后咱们都是自己弟兄啊，没有外人，我掏心窝子说一句，我输了。啊，怎么你输了？我输给秦大哥了，秦大哥是让着我，秦大哥那一脚把我踹躺下了，本应该人家是站住的，人家故意的也趴台上了，愣说我赢了。我要不把这话说出来，我亏心，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秦琼说，哎，说到哪里话来，史先帝，你武艺高超，是你赢了，我自个儿是倒了，咱就甭提那个了。杜叉一听这句话，心里就都明白了，哦，好好，不用多说了，既然是你赢了，那就好啊。史德奈，你这个副中军就算当上了，明天我跟罗王爷一说，您就提升一格，成了副中军了，跟我当助手。是啊是啊，这得多谢秦大哥，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说杜老爷，您得想辙呀，别让秦大哥挨这打呀。杜叉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杜叉老半天没说话，他抬头看了看秦琼，上下把秦琼打量了一番，最后说了，这个事儿啊，要是如果想着妥过这一百杀威棒，咱们就得呀，走一步算一步，先走这第一步。罗王爷呢，那是一个不进言教的人，你是什么辙在他那都不起作用。但是有一样，你们忘了吗？罗王爷打着一百杀威棒，他也不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打。充军发配来的这些配军，岁数太大的，体格弱的，他先不打，给你寄存着，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打。再有一个，有病的他不打。罗王爷老说这句话，官不踩病人嘛，有病你还打人家，这就说明你这官当的不近情理。所以说呢，我看秦大哥长得这个面色黄脸，如果说我们给做个假，就说秦大哥一路之上身染重病，明儿上堂的时候搀着秦大哥去，秦大哥呢，您得给我们做个样，您就假装啊抬不起腿来，二目无神啊，大病还没好，倒在堂上您就趴那儿，这样的话我们在旁边跟罗王爷再一嘀咕，您这一百杀威棒啊就免了。免了可是免了，
这罗王爷脑子特好使，他还记着。

0: 过一段时间他得问说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到那时候咱们再说，不行的话咱再找俩大夫给他俩钱儿，让大夫给您开出一个方子来，就说您得的什么什么病，您就在这儿多对付些日子，慢慢再来。反正呢，按说我跟罗王爷他儿子罗成我们两个比较好，等着荣出功夫来呢，我心呢我找找罗成，让罗成再跟他妈说说，让罗老夫人那么拐着弯的跟这罗王爷进言几句，也许能把您这一百杀威棒给免喽。咱第一步先装病，躲过堂上这顿揍去，您看怎么样？金甲同欢一听，哎，那也行那也行。张公瑾说，事到如今也就只可如此了，杜老爷多谢您啊。他们大家伙在这商量好了，于是张公瑾就在他的家中摆酒设宴，给秦琼金甲同欢接风。这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现在呀一点罪犯的样子都没有，谁也不小看秦琼。也是因为秦琼这一打擂，让了史大奈这一把，把这些棋牌们也都感动了，认为秦琼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酒宴之后，这金甲同环就想带着秦琼住店，张公瑾说你们呢还干脆就别住店了，就住在我家里，明天给这秦爷换上醉衣醉裤，然后我领着你们上堂。金甲同环一听好吧，于是就在张公瑾的家中住了一夜，转过天来给秦琼换上了醉衣醉裤，像带长家应该是，这长家没给带，因为是病人嘛，所以把这个锁链子在手上那么一缠，金甲同环带着秦琼在张公瑾的率领之下就一起来到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王府衙门。来到衙门大堂之下等候，金甲同环把公文先递上去了。镇边北平王每天是正常办公升堂啊，罗毅罗彦超在上面这一升堂，有人把今天的公文往上一递，罗彦超按着来的公文先批阅带充军发配的配军。今天发配到这来的一共有五位，头前这四位往堂上带，每位上堂之前都打一百杀威棒。头前这四位这一百杀威棒打完了，有一个当时就打晕了，有三个打的是爬上堂去。秦琼秦叔宝在旁边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心想这一百杀威棒对人来讲太威胁人了。因为秦琼看见了长形的那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身体倍儿棒，手中拿那杀威棒，所谓杀威棒都是枣木杠子，往身上打的时候是毫不客气，重举重落一百下，什么体格能扛得住这么揍啊。头四个过去了，轮到秦琼了。堂上有人说，山西潞州天堂县配军秦琼上堂。说到这里，金甲同环两人一左一右搀着秦琼秦叔宝，秦爷您得装像点啊，千万别抖精神，您要一抖精神那咱就全完了。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搀着秦叔宝，秦叔宝一步一步的就走上堂来，来到大堂之上往下边这么一跪，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一瞧，下跪你是秦琼吗？哎，正是小人。罗毅罗彦超说，来呀，两旁大刑伺候。这功夫金甲同环说了，王爷，启禀王爷，这个人一路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好，如果一百杀威棒打下去，他小命可就没了。罗毅罗彦超往下一看，这是真的吗？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阑静，问有谁。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关姑娘，你教我的剑术许久不练，我又还给你了。现在关老伯的病一大有好转，关姑娘，你教我习剑吧。
1: 请。

说红檀不过水，就把红檀过儿身。金杯压快分水路，细鸟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老来打，就多么刘老养恩。叫儿若叫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名。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却又。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身，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有礼，
2: 万礼。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99.5。
1: 两相齐，
2: 贤弟齐。

0: 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此前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哦，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翠仙啊，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啊？就是我们黄五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不会明事。
1: 不会明事？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端个四方灯，缠的是龙灯，蹲的狮子灯，龙灯狮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风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坐北挑，那个蹲地把锅烧。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禾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禾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举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为两三计巧可在船头抢人情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神经被压快逼水漏下了过儿压儿心作防卫两咬一口压根泪面冒三根呐、啊，只为两心肠很强跑在江中心多蒙牛老来打酒的蒙牛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天下叫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胡玉杰主演的黄梅戏《清风亭》的下半部分。黄梅戏《清风亭》

0: 庭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恩义和人性抉择的悲剧故事，全剧围绕着弃婴收养、亲子相认、道德背叛等核心情节展开，揭露了人性中的善恶冲突。这出戏它最初改编自同名的豫剧，讲述了以卖豆腐艰难为生的张元秀和老伴贺氏，两人年过六旬却膝下无子。有一天他们路过清风亭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婴儿，取名为张继宝。两位老人含辛茹苦将这个孩子抚养了13年，不料张继宝得知自己是捡来的，就要去寻找亲生父母。后来张继宝得中状元以后，返乡途中路过清风亭小憩，而张元秀老夫妻俩正好也在清风亭，两位老人前去相认，可是继子张继宝忘恩负义，不肯相认，依旧把老夫妻俩当成乞丐，用200钱打发了他们。张元秀和妻子悲痛之下气绝身亡，双双死在了清风亭上，而张继宝遭天怒，也被暴雷击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清风亭》的选场第四场，剧中人物张元秀由黄新德扮演，贺氏由周玉洁扮演，幼年张继宝由林夏扮演，成年张继宝由居祥扮演，周桂英由周生慧扮演，大夫人由李小梅扮演，薛贵由姚恩田扮演。
1: 老公不必伤心，13年的养育之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小过多拿些银两给老公。
2: 老伯你就收下吧。哼哼，我含辛茹苦13年，我就是为了这些银两吗？
3: 爹爹，你收下这些银两吧，给我那母亲买些好衣好饭。
2: 儿啊，你果真的要走了？
3: 我果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3: 我当真要走了。
2: 我的儿啊，好好，我儿此番前去一家团聚，可怜你那母亲她在家倚门悬望，忽闻而不应，欢而不归。但愿在我二老不年之后，在我那坟茔之上那天上一锹土，那烧上一大纸，我就瞑目就

0: 不走了。
1: 老公哭的日子尚未，奴儿不走，日祸是好。这，老公，你看那边，或是婆婆来了。
0: 啊。

鸡包，鸡包，鸡包，你吃完这个包子。

0: 老头子，你回来着？回来了。那季宝儿呢？他在后头啊。
1: 哦，哎，怎不见我季宝儿的踪影呢？
0: 我要用饭。
1: 我是问你，我的季宝儿子呢？
0: 哦，你问我？
1: 我不问你，问哪个？
0: 你不问也罢。
1: 哦，我明白着，你是打他了？
0: 没有。
1: 你骂他了？
0: 没有。
1: 你一没打他，二没骂他。我那季宝儿子为何不跟你一块回来？
0: 你当真要问？
1: 当真要问？
0: 你要我讲？
1: 我要你讲。
0: 我讲。
1: 你讲。
0: 我讲。
1: 老头子，你今天回来魂不守舍，莫非是病了？
0: 对。我病了，我要去歇息。
1: 站住！我那季宝儿子，他到底到哪里去了？
0: 我那季宝儿，
1: 他怎么样了？
0: 他跟他亲生娘走了。
2: 老婆子。

0: 这个老糊涂啊啊，他走，是我让他走的啊，
1: 就是你把他气走的。
0: 好，好，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这个老气婆。
1: 我要打你这个老气根，
0: 打死你这个老气婆，
1: 打死你这个老气根。
0: 你打，
1: 你打，
0: 你打。

0: 哎呀，老婆子，老婆子，你摔倒没有啊？啊，哎呦！
1: 啊，老头子，啊、老头子，老头子，你痛不痛啊？我想起宝儿啊。
0: 我不想他。
1: 他虽不是我们的亲生，可也是我们13年心血养大的呀。我要去找我的儿子。
0: 老太婆，外面风大，不要去找。
1: 我要去。
0: 好好好，我们分头去找。

0: 哎呦，老婆子，摔疼了没有啊？啊？
1: 怎么？
0: 啊？
1: 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老头子。啊？
0: 老婆子啊？哎呀，这是摔。

0: 们回去吧。
1: 不，我就是眼睛瞎着，也要找我的儿子。
0: 好，我们去找。

0: 宝，儿啊，这是为娘亲手与你做的衣服，你试上一试。
1: 这样的衣服，孩儿岂能穿戴？
0: 儿啊，我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对为娘这样无有规矩？
1: 你既是我的亲生母亲，16年前你为何将我抛到荒郊野外？那时若被狼拉走，我焉有今日？
0: 儿啊，那都是你大母。
1: 不要再讲，这话我也听过多次，以后你不要再找我，大母看见会生气的。
0: 敬德学府，为娘见你时呢。儿啊，你还记得你的养父养母吗？为娘想了多日，我母子一同离开学府，到你养父养母那里一同度日，你看可好？
1: 什么？你还要我去过那种吃豆腐渣的日子？那是不可能的。大母说，今日叫我外公给我捐官呐。
0: 儿啊，
1: 拜见母亲。
0: 罢了。嗯，你怎么在这里？去，把该晒的衣服晒一晒。
1: 啊，母亲，快快请坐。啊，母亲，孩儿的事，你可曾去见我外公啊？
0: 儿呀，你是问那做官的事？你外公说了，尽可取个头名状元，光宗耀祖，然后再放国知县，你看怎么样呢？
1: 多谢母亲。
0: 快快起来，只要我儿有孝心，大母保你一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
1: 你才是我的亲娘娘啊。
0: 哎呦，这才是我孝顺的儿子。
2: 闪开了，闪开了。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老爷瞪眼，两腿遭殃。我周小果原在薛府奔走，因大夫人和二夫人不和，又因小少爷之事怕受牵连，这才回到家乡做了个地方。今由新科状元上任，路过这里，要在这庆凤亭上打坐，我请到去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黄梅戏《清风亭》的演出录音，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扮演张元秀，胡玉洁扮演贺氏，由林夏扮演幼年张继宝，周深慧扮演周桂英，李小梅扮演大夫人，姚恩田扮演薛贵。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清风亭》的演出录音。《清风亭》又名《天雷报》，雷吉张继宝。这个剧它通过张继宝的忘恩负义和张元秀夫妇的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古代人民对恶人的强烈谴责和对善良美德的崇尚。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家庭的纠葛中经历了痛苦和挣扎，他们的抉择无不牵动着观众的心弦。全剧以雷击张继宝结束，也表现了古代人民惩治恶人的强烈愿望。剧作自然流畅，富有真情实感。《清风亭》不仅展现了

0: 传统艺术的魅力，更是唤起了观众内心的共鸣。让我们在欣赏这部经典作品的同时，不仅享受了其中的表演，更要从中汲取智慧，反思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清风亭》的选场第五场，剧中人物张元秀由黄兴德扮演，贺氏由胡玉洁扮演，幼年张继宝由林夏扮演，成年张继宝由居祥扮演，周桂英由周生慧扮演，大夫人由李小梅扮演，薛贵由姚恩田扮演。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来欣赏。
1: 老头子，你回来着？
2: 回来了。
1: 那继宝儿呢？
2: 他在后头啊。
1: 哦，怎不见我继宝儿的踪影呢？
2: 哦，我要用饭。
1: 我是问你，我的继宝儿子呢？
2: 哦，你问我？
1: 我不问你，问哪个？
2: 你不问也罢。
1: 哦，我明白着，你是打他了？
2: 没有。
1: 你骂他了？
2: 没有。
1: 你一没打他，二没骂他，我那继宝儿子为何不跟你一块回来？
2: 你当真要问？
1: 当真要问。
2: 你要我讲？
1: 我要你讲。
2: 我讲。
1: 你讲。
2: 我讲。
1: 老头子，你今天回来魂不守舍，莫非是病了？
2: 对，我病了，我要去歇息。
1: 站住！我那继宝儿子他到底到哪里去了？
2: 我那继宝儿他
1: 怎么样了？
2: 他亲生娘走了。
3: 老婆子。

0: 这个老糊涂啊啊！他走，是我让他走的呀、啊。
1: 就是你把他气走的。
0: 好，好，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这个老气魄。
1: 我要打你这个老气根。
0: 打死你这个老气魄。
1: 打死你这个老气根。
0: 你打。
1: 你打。
0: 你打。

0: 哎呀，老婆子，老婆子，你摔倒没有啊？啊，哎呦！
1: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痛不痛啊？我想鸡宝儿啊，
0: 我不想他。
1: 他虽不是我们的亲生，可也是我们13年心血养大的呀。我要去找我的儿子。
0: 老太婆，外面风大，不要去找。
1: 我要去。
0: 好，好，好，我们分头去找。

0: 哎呦，老婆子，摔疼了没有啊？
1: 怎么？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老头子。
0: 老婆子啊，哎呀，这是摔。

0: 我们回去吧。
1: 不，我就是眼睛瞎着也要找我的儿子。
0: 好，我们去找。

0: 这是为娘亲手与你做的衣服，你试上一试。
1: 这样的衣服，孩儿岂能穿戴？
0: 儿啊，我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对为娘这样无有规矩？
1: 你既是我的亲生母亲，16年前你为何将我抛到荒郊野外？那时若被狼拉走，我也有今日。

0: 来，只要我儿有孝心，大母保你一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
1: 你才是我的亲娘娘啊！
0: 哎呦，这才是我孝顺的儿子。
2: 闪开了，闪开了。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老爷顿言两腿遭殃。我周小果原在薛府奔走，因大夫人和二夫人不和，又因小少爷之事怕受牵连，这才回到家乡做了个地方。今由新科状元上任路过这里，要在这庆凤亭上打坐，我请到去者。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清风亭》下半部分的演出录音。自古以来，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关于孝道的故事有很多，然而《清风亭》这个悲剧故事是最令人难以释怀，所以各个剧种纷纷移植并搬上了舞台，其中有豫剧、蒲剧、秦腔版本。而其他剧种的《清风亭》虽然可能细节和表演风格有所不同，但核心故事和主题思想都大致相同。黄梅戏《清风亭》也别具一格，它以张元秀夫妇的善良和张继宝的忘恩负义为主线，通过细腻的表演和唱腔展现了人性的善恶与亲情的珍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清风亭》的选场第六场。剧中人物张元秀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扮演，贺氏由胡玉杰扮演，幼年张继宝由林夏扮演，成年张继宝由居祥扮演，周桂英由周生慧扮演，大夫人由李小梅扮演，薛贵由姚恩田扮演。
1: 老爷太太，赏一点剩菜剩饭吧。
2: 赏。

0: 老头子
1: 啊，
0: 这到了什么地方啊？
1: 眼前又到了清风亭啊。
0: 清风亭，这不叫

0: 清风亭，这叫望儿亭。
1: 哎，这也不叫望儿亭，
0: 这叫什么？
1: 这叫断肠亭。
0: 断肠亭，
1: 几宝儿啊！

0: 面爷过来住。哎，我喊了半天，要闲杂人等闪开，你们两个讨饭的怎么还坐在这里上？
1: 哎，讨饭的怎么了？啊，讨饭的就不能坐在这里歇歇？
0: 哎，我看这位老者好像当年报小少爷的那位老人。
1: 对，
0: 待我喊他一声。张伯伯，张伯伯，你不认识我啦？
1: 你，
0: 我是周小姑。
1: 周小姑
0: 啊，
1: 周小姑。
0: 对，
1: 哦，你是不是那一年跟随夫人的那个周小姑啊？
0: 是我吗？
1: 那你如今？
0: 哎呦，我如今做了地保了。
2: 地保，地保，地保！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他是地保，不是地保。
2: 哦哦哦
0: 哦！哎，张伯伯，他这是？
1: 哎，他这是想我的儿子哭瞎了眼睛呐。周小姑啊，
0: 啊，
1: 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0: 哦，张伯伯，我告诉你一件喜讯，你的儿子张继宝做了头名状元啦！
1: 啊，
0: 上面传话下来，要在这庆丰亭上打坐呢。
1: 哎呀，老婆子，儿子中状元了。
0: 张伯伯，张伯伯，你们两个用过饭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0: 我这里有几文钱，你们先到下边吃饱喝足了再来认儿子。
1: 好，好。呀，老婆子，你不要哭啊，你不要哭啊。
2: 哎呦，老头子，
1: 啊，
2: 你也不要哭哦。等会儿见了儿子，可不能失了他的官体呀。
1: 好，我们去洗洗脸啊，洗洗脸。儿子中了状元，那你不就成了太医夫人呐？啊，
2: 你不也是太老爷了
1: 啊？太医夫人，
2: 太老爷。
1: 哎呦，哎呀，太医夫人，
2: 太老爷，
1: 太老爷，太夫人啊，
2: 太老爷。

0: 伺候状元爷。
1: 传话下去，本大人在此打坐，不许闲杂人等前来打扰，若有违者，打断尔等狗腿。
0: 是，做了官了，哼，倒长了脾气了。小姑，哎，张伯伯，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这不在上面坐着呢。
2: 啊，好，待我上前相认。
0: 妈，啊，你先在旁边偷偷看看，看准了再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哎呀，老婆子，果然是我们那季宝儿到了。
3: 真是我们的儿子到了，
2: 一点也不错。
0: 张伯伯，等会认了儿子怎么回去啊？
2: 啊，
0: 哎，我给你们准备两匹大马吧。
2: 哎呦不，两匹小轿就行了。
0: 好，轿钱由我来付。
2: 老婆子，伢子是你养大的，你去认。
3: 老头子，伢子是你养大的，还是你去认？
2: 哦，我去认。好，你先下去啊，我去认。啊，
3: 老头子
2: 啊，
3: 把这个带上。
2: 什么啊？
3: 肉包子。季宝儿子小就爱吃这肉包子。老头子
2: 啊，
3: 儿子将你认下，你可不能忘了我啊。
2: 哎呦，你放心吧，什么时候徒弟爷爷也忘不了徒弟奶奶呀。哎，你下去啊，
0: 太夫人，
2: 等着我，
0: 我扶着你啊。儿子回来挺好啊。

0: 来刁民，竟让冒认官亲。
1: 啊，我是你父到了，你怎么连为父都不认识啦？
0: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你是谁的父亲？
1: 你是我儿张继宝，我是你父张元秀。
0: 我姓薛，你姓张，怎说我是你的儿子？
1: 恩父义子，原不同心呐、啊！
0: 何以为证？
1: 我有血书为证。
0: 臣来我看。
1: 你不要看。今天，老夫就背与你听。上邪，民妇周桂英，癸末年正月十五酉时生下此子，大夫见妒生害，无奈将此抛弃荒郊，人人君子得以抚养，使其长大成人，你便是他的亲生

0: 将这老乞丐与我轰了下去。
1: 啊！
0: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奴啊！

0: 人家，还是下去吧。
1: 哼，
0: 下去吧。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清风亭》的下半部分。中国人最敬知恩图报，最恨忘恩负义，所以《清风亭》这出戏虽然没有一波三折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戏服装扮，但却极深入人心。今天的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莲花宝座身出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